0: 乘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0: 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友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了。
2: 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家友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青鹰九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
5: 不严谨啊，如果是说从立秋这个时间段往后才会有秋老虎，那这就没错。但如果是从立秋这天开始算的，那就不严谨。正确答案就是 B 啊，假的。秋老虎啊，并不是从立秋当天开始算的，而是指立秋节气大概8月7号到9号之后，到白露节气大概阳历9月7号到9号之间，集中在处暑节气前后出现的短期回热的天气现象啊，就叫秋老虎。所以呢，它不会是说从立秋节气的当天开始算起啊。正确答案就是 B。你选对了吗？尽管它叫秋老虎，但是其实它是出现在处暑节气前后的，而不是说立秋这天啊开始算啊数多少天热就是多少个秋老虎，不是这样的啊。

0: 一说到东毛街，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杨小敏说，早上的东毛街都在喝早茶，然后呢，去的呢一般都是住在那附近的老邻里啊，去那儿聊天啊，感觉挺好的。哦，明白了，因为一般来说来旅游的游客可能不会早上那么早专门去东毛街茶馆啊，但是能够早上坐在那儿吃粉喝茶聊天的基本上都是本地的啊居民。
1: 一开始去那个茶馆喝茶没有说跑得太远的那种，一般都是家附近老邻里街坊啊。
0: 哎呀，我最喜欢

想花749块钱就能够到手兰蔻高端线精纯的三件套，精纯精华水150毫升，精纯眼霜20毫升，精纯面霜，而且特别是适合这个春夏的轻盈版60毫升，这三样东西全部都是在一个套盒里头啊，给你装。

那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那专家说了啊，你看专家啥事都掺和啊。专家说了啊，这事儿不能一概而论，得看你们家那空调是定频的还是变频的。啊，如果你问我定频是什么呢？就是那种老古董，压缩机就两种状态啊，要么是干活，要么睡觉。那温度一到，啪停机；温度一高，啪启动。那可吓人了啊！这种空调你最好是随用随关。你想，你要24小时不关，那不就是24小时给你们家电表加速吗？那如果是变频空调呢？啊，它能调节运转。

啊，这首阿刁啊，因为我最近朋友圈里边经常能刷到有的朋友啊，去这个四川凉山啊、甘孜阿坝啊，还有去这个西藏啊、去新疆、去内蒙、去甘肃、去青海旅游的啊，我就想起真闲呢，你们啊，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啊？感觉全世界都在出去玩，就我在苦兮兮的上班啊。而你听人家阿刁啊，这唱的西藏啊，一小姑娘啊，很纯洁啊，啊，就是先生。我走不出这深山，你带一朵格桑花走吧。哎，你就感觉，哎呀，这小姑娘特别纯净啊，哎呀，就像那个冰山的雪莲一样啊。你说这玩意儿你换成东北话那画面啊，大哥，我出不了这嘎子，你快勺大酱走吧。这东北话呀，太破坏场景。什么场景？一旦掺进东北话的，完了。我跟你说，他就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一说东北话，也感觉是在铁岭。我昨天刷着一视频，也是咱国内。

的一哥们儿出去，上哪儿？上阿尔卑斯山了。哎呀，人那小景色啊，可漂亮了，可干净了啊，空气非常清新啊。然后，哎，现在也是季节好嘛，所以说你们拍照啊、拍视频什么的不用加滤镜啊，原色就直接出片就很好看。那么好的一个环境啊，那国内的哥们儿，这哥们儿东北的，我跟你说也是嘴欠。他身边的朋友跟他说：“你这啊，这空山新雨后的，你不得喊两嗓子吗？释放一下自己啊。”那哥们儿琢磨半天不知道喊啥，后来朋友说喊喊，你就喊你熟悉的，想喊啥喊啥，放开喊，反正这都是外国人也听不懂。哥们儿面向山谷喊了一句：“夜虎年八米儿了。”

0: 真事儿。我就这玩意儿，你让 AI 编 AI 都编不出来，没这么抽象，知道吧？但是最近啊，我就刷到一个挺抽象的事儿啊，就是 AI 现在能接广告了。前段时间不是有个 AI 短剧嘛，叫《被裁掉的女孩》，播放量突破了2亿。女主角叫方桃子啊，是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励志人设啊，小镇姑娘进城打拼。职场被排挤，合影永远被裁掉啊！透明人本人，小镇姑娘吗？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太羞都不敢抬头。但是啊，人家拒绝潜规则，靠接低价单积累经验，最后登上了巴黎时装周。这个剧情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编剧看了800遍那个《杜拉拉升职记》，然后让 AI 照着扒出来的。关键是一个 AI 出道才30天，社交媒体涨粉能有40万，然后开始接广告了。重点是啊，他还接了一个美瞳的广告。视频里边一本正经的他说啊，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要试试吗？我当时都惊了，不是姐妹，你是一 AI 啊，你有眼睛吗？你拿啥戴美瞳啊？你的美瞳带摄像头上了还是带显卡上了？不是，你那个舒服指的是什么？是 CPU 的温度稳定吗？还是说你内存没有溢出啊？这显卡没烧掉，所以这算舒服啊？眼睛是生成的，佩戴体验是脚本写的，但是只有广告是真的呀。真的啊，就真人带货不一定都是自己用过的，对吧？这大伙心知肚明啊。就像之前有朋友说了，说你看周杰伦他现实里边真的会骑爱玛电动车吗？啊，但是 AI 偶像是100%真没用过自己带的货啊，因为他只会加载运行渲染。所以我说桃子老师，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因为你没有共情能力，是因为你确实没有腰啊。啊，接下来重点来了啊，拿好各位的降压药。方桃子一条60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

0: 这首《投名状》哈，同时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影的同名歌曲啊，就是电影《投名状》，李连杰演的那一版啊，非常好看，朋友们。里边有一些很经典的台词啊，比如说，有希望打赢的仗绝对轮不到我们上，让我们上的肯定是没有希望打赢的，把没有希望打赢的仗打赢，我们才有机会，但仅仅是个机会，你说很难，但不难根本轮不到你。今有庞青云、赵二虎、姜武阳，那投名状，结兄弟义，生死相托，吉凶相救，祸福相依，患难相扶，外人乱我兄弟者，是投名状，必杀之。最经典的还得是庞青云在冰面上行走之后回头说的那一句，我这一生如履薄冰，你说我能走到对岸吗？太帅了啊！庞青云当时去找那几个提督大人、啊、去要兵要粮去，啊，跪在人家门外边说：“给我粮，我的兵只能战死，不能饿死。”
1: 克制，少一点脾气。
2: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精纯的柔肤水啊，6毫升的精纯乳霜啊，都是轻盈型的，还有这个20毫升的精纯眼霜啊，甭管你是混油皮还是中性皮，反正用着都不会黏腻，很清爽啊，很适合夏天使用。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回复关键词749，因为咱们今天价格是749，所以关键词就是749，回复阿拉伯数字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号金江955就可以了。

韩国经香周刊3号称，一项针对韩国、中国、日本、美国、西班牙五个国家8242人的调查显示，韩国年轻人对恋爱的感兴趣程度处于全球的较低水平。其中韩国未婚单身女性，就是18到39岁的单身女性，对恋爱的冷淡程度在被调查国家当中是最高的。调查结果显示，韩国20多岁的未婚人士当中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比例达到 27.5%， 其中男性为 31.9%， 女性为 24.9%， 在五个调查国家当中仅低于日本的 41.7%。 就业状况成为了影响韩国年轻人恋爱的重要因素之一。调查发现，没有恋爱经历的韩国男女 38.5% 处于失业状态，而有恋爱经历的失业率为 12.9%， 两者相差 25.6 个百分点，这一差距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一名28岁的韩国男性表示，自己正在准备就业，感觉现在不是适合谈恋爱的时期。他说，人的精力有限，是否恋爱取决于自己当前更重视什么。而另一名22岁的女大学生金某也表示，与其说自己不想恋爱，不如说是没有能力恋爱，因为学习和未来规划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精力。在恋爱兴趣方面，韩国年轻人表现出了更加明显的冷淡化趋势。而调查显示，韩国18到39岁的单身未婚女性当中 60.8% 表示对恋爱没有兴趣，这一比例在五个国家的男女群体当中是最高的。而韩国相同年龄段单身未婚男性当中，这一比例达到 47.7%。 从整体来看，韩国男女对恋爱不感兴趣的比例为 55.4%， 高于日本的 54.2%， 美国的 35.8%， 西班牙的 29.2% 和中国的 24.7%。什么意思啊？就是韩国年轻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无恋爱社会状态了。感觉啊，这韩剧把全国的恋爱都提前给谈完了。现在啊，在社交平台上搜索旅游搭子，相关的内容铺天盖地。找搭子去新疆啊，西藏拼车拼房，

0: 杆环线捡人啊，这些邀约听起来很轻松美好，背后却早已暗流涌动。随着搭子文化在年轻人当中逐渐盛行，这种新型社交方式迅速的风靡网络。年轻人在社交平台寻找志同道合的陌生人结伴旅行，全程 AA 制分摊费用，共享旅途乐趣。但是与此同时，大批不法分子和旅游托也趁机混入其中，把找搭的做成了一门精心设计的灰色生意。新疆小巴郎旅行社联合创始人小韩早在几年前就发现，社交媒体上有不少看起来十分真实的避雷帖、攻略帖，看起来大多数啊疑似引流帖。那些配有精美照片、详细路线的账号，内容可能都是同一个人批量制作出来的。一家旅行社可以运营上百个账号，有专人负责做内容，有人负责回复私信，还有人负责把客户引流到微信。这些账号发布的内容全都是模板化的。而青海领队陈龙表示，这种批量引流的模式业内早就有专门的叫法，叫百推团。一个人可以管理几十上百个账号，发布的图片大同小异，文案也差不多，连头像风格都是统一的。这些账号啊，甚至会统一在找搭子的帖子下面留言啊，姐妹我也想去，时间刚好对得上，以此来吸引单独出行的游客对接。真的不要在网上乱找搭子，尤其还是这种出远门的旅行，在找搭子根本就不靠谱。我这么说，上一
1: 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这本书的作者是湖北大学的何晓明教授，经过长期研究，他发现中国人的姓名是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自古以来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息息相关。姓名除了可以指代个人或群体，还有一些功能现在已经过时了，但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表明等级身份，规范婚姻秩序，弥补命运缺憾。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

0: 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2: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今天的云好像爱心的形状，你转念一想，可能它是在和你比心吧。抓住生活中的美好小细节，不断放大，幸福就在眼前。城市生活家，换一种方式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8: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
9: 闯会，然后换成了是刘若英在台下当观众。总之就是两个在生命中的某个初次经验里面有着重要交集的人，他们再度的交汇在类似的场合，彼此都很感念过去的这些年。
10: 看着停在半空中的
9: 市里面，这首歌已经被灌录过好几次，但就是没有真正的发行。郭子说也许是命中注定，要他自己在20年后亲自诠释这首《20年后》。

0: 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

心，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北京时间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跨境姐商城真的是非常懂姐妹们小心思的商城。今天我们不聊别的，来聊聊女人们特别实在的一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

还有当年被称为公主小妹的张韶涵，经历过低谷和争议，也凭借歌手那个节目重回大众视线。她曾经用浴火重生来形容自己，她说，我就是那只自由的鸟。还是那个瘦小的身材，她用更多的作品成就了自己的霸气。

比起在转型路上挣扎又回到原点，但是安心接纳的王心凌，郭采洁曾经陷入的是另一重困境，成也转型，败也转型。她曾经在出道的时候被公司包装成元气清新的优格女孩，也一度被誉为王心凌的接班人。但当她从接班人的甜妹漩涡里跳出来的时候，转角遇到了深深嵌在她命运沟壑中的《小时代》当中的顾里。例如在《浪姐三》里面，她说：“很多人还是只记得小。”

0: 北京时间周五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以
1: 之后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一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

0: 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之后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节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

0: 竖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4: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3: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5: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3: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6: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7: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6: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3: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

金195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

0: 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

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十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二十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季节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

0: 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件套就能解决这份纠结。这一套三件套实打实的硬货，150毫升的兰蔻精纯真颜精华柔肤水，60毫升的精纯真颜乳霜都是轻盈型的，还有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不管你是混油还是中性皮，用着都不会黏黏糊糊，特别清爽。今天跨境节给大家争取到专属限时抢购福利，兰蔻精纯三件套，添加福利官领券之后呢，今天只要749块。所以呢，我们的关键词回复也就是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精英95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啦。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一次就医。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

0: 这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1: 三二一，开始。
2: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3: 哇，这手艺太酷了！
4: 哇，求量产，求量产！
5: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4: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5: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6: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7: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词中意，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拨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
1: 是上午现杀，然后我下午自己在加工的。
2: 这个黄焖的做法很入味，它因为火慢咕噜咕噜搞啊，
1: 对，
2: 就火慢咕噜噜的在煮着，越煮越香。
1: 再试一下我们这个爆炒田鸡。
2: 外面是焦香的，里面是非常非常滑嫩的感觉，它过油过得很克制。
1: 你是懂吃的。
2: 现在已经进入到根本停不下来的状态了，葱香、油香、辣椒香，呛到自己，但很爽。这道菜我觉得我点的还是挺好的，推荐推荐给大家。干一杯吧！啊，也特别感谢。

0: 好嫩，好香啊！
1: 羊肚菌，
2: 我看你一吃，我也忍不住。好吃啊，
0: 肉香。第二，它整个汤也非常非常的浓郁，加上羊肚菌，还有它的青椒这个香味混合在一起，它是别样的养生风味。嗯，哇，这碗泡饭绝了。
3: 趁热吃完饭，趁热打铁，
2: 来尝尝我们兴隆豆腐。哦，
0: 兴隆豆腐，哦，
2: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个豆腐，取优质的黄豆，哦，跟那个土鸡蛋，哇，
0: 像流心蛋一样啊，爆开了，
2: 有点爆汁的感觉啊，
0: 有点奇特哦，它外面这个酥酥脆脆的，就是很像

带着我们的这个冰策老师，然后一起会见了八位湘潭的大拿啊，就是有湘菜大师，有现在当代湘潭的年轻的这个主力的自媒体传播者，还有很多湘菜的一些导演呐，还有这个老戏啊，就大家觉得湘菜第一名的老戏，也在那我们就开心的聊了一下，聊了一下湘菜的发展，聊了一下湘潭文化，还有餐饮的一些变革的故事。那这期视频呢，不是在今天晚上，就是在明天的时候就会这个发布了，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然后多多的点赞一下，我们也给大家送很多很多福利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那今天呢，哎，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8月6号，你看八月，我记得上次在节目当中我说，哎呀，八月第一天啊，欢迎大家，你看看这好快啊，那昨天呢是温度比较高，今天呢，哎。依旧体感十分的闷热，高温也正在持续当中。那今天上午啊，就还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啊，在芙蓉区、天津区的片区呢，最高气温会在38度，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近期不仅是温度高，其实湿度也是蛮大的，闷热感很强，所以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就是在家里面的时候啊。就是，也希望大家啊，就是很多朋友说，那我家里。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亚飞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当然呢，今天我们的小蛋也在我们身边，赶紧小蛋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1: Hello， 节目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我们的这个飞哥的助手小蛋啊，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0: 哎，今天我们聊。各位下班之后的这个生活，也就是怎么讲呢，其实就是也是微博热搜当中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大家就是平时哎好像闲下来之后想要干点什么，那其实

0: 海南清补凉，哎，这个感觉也不错哎。那你看看，现在他这么做的这么丰富哦，嗯，就是你想想看，一个金色印象啊，一个就是按个摩，然后应该也
1: 做了这么多，
0: 100多块钱吧，一百多，一两百吧
1: ，
0: 就是
1: 一两百的样子，
0: 一两百的样子，能
2: 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0: 这个呢，其实要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我们所有朋友们，就是像小戴这样子，他应该是有专业的人员做代替要带领的。一般我们所有朋友们如果要去这种地方的话，有氧的方式和运动的方式也是一个舒缓压力的好的方式，不是说了吗？就大家如果压力感觉很大的时候，你不妨接触一下大自然，那玉露山。
4: 你在精神喝
0: 的开始玩玩玩玩玩玩，因为那个时候还有所谓的工会战嘛，啊，对吧？有工会战，然后呢，我们就组了一个工会啊，叫做外来务工人员啊。每次跟别人
1: 脚重赛道，
0: 对他，其实我也跟小丹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火，这么多人看，这么多人听哦？然后我也刷到过这一类的这个视频，就是有些朋友对着一个话筒啊，就开始敲，啊，对对对，我敲啊，棉花去挠它呀，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也尝试了一下啊，就是我把它放在旁边，用那个后台播放的模式，然后放在那边，我看我能不能睡着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啊，有些那些博主还挺跳戏的，他玩了就开始说话了，你说啥话呢？我得想睡觉，你那儿说话，你这这。后来我用了一种新的方式，就是那种白噪音的，我买了那种一个像木盒子一样的，你打开之后呢，有几个不同的按钮。
5: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众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

0: 礼，缴存有奖励。
1: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手开手脚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

0: 事，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临官渡站到了。
2: 临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临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
3: 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妈妈都很合适。记得搜索金九五公众号，回复749就能参与限时抢购了。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5: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6: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5: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当甜美可爱的浪潮不知从何时开始退去，那些曾经被带着甜美的标签出道的女孩子们都开始不甘心只做甜美了。最先将这个想法展露出来的是蔡依林，从大家都认为很肤浅的少男杀手，到越努力越被嘲笑的自称地才，努力一直是她转型路上的关键词。为了完成别人给自己设定的角色，他不容许自己有瑕疵有错误，但后来他终于明白了，迎合别人的标准只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偶像产品，永远赢不了。而困住自己很多年的那个词完美，其实什么也不是。我相信因为心理上的这个突破了限制，所以才有他后来在他面对市场的很多作品里面，那些可能不卖座可能不流行，但是充分表达了他自己态度的音乐作品，那些歌某种意义上都是他的代表。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啊。

0: 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5: 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6: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5: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7: 我们结婚吧。
5: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8: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摆脱甜妹标签的路上，好像只有王心凌。长达十年曲折漫长的转型之路，却反复无常，举棋不定。当甜心教主的名头不再能用时，她也试图顺应时代，成熟性感，甚至给自己安上了独立女侠的人设。但这些路线最终都并没有成功，说是因为她的脸上已经写满了甜美两个字也好，或者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风格也罢，总之那些尝试并没有彻底的改变她。虽然有音乐人评价说，他既没有一条道走到黑的破釜沉舟，又不能彻底放下，安心躺在舒适区，他就像是不停地在进行一个混乱又有规律的归零游戏。

不小时代过去已经超过十年，但是每年的8月18号都有网友会为顾里这个角色过生日。他的那句灵魂金句是，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至今仍然是 B 站当中很多人的万金油素材。他梳着37分的油头，又拽又傲娇的表情，曾经成为无数人行走的表情包，曾经也不断地尝试摆脱顾

可是越想挣脱呢，就越会被禁锢，甚至有人形容出走半生归来仍是故里。但还好他那么热爱音乐，他在音乐里的舒展，对某些风格的向往，终于成就了一个并不会让人想起故里的样子。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女性可以通往任何方向的任意门。你看到这些女孩子们在她们的事业生活当中的蜕变，你发现女性可以雷厉风行做大女主，可以温柔坚定做自己，也可以可爱甜美保持一生。为什么在

特别实在这件事儿，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份温柔的犒赏。现在在微信搜索金一九五公众号，回复749阿拉伯数字749，就能够限时抢购咱们今天的主角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姐妹呢，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忙着职场打拼，操持家里大小琐事的时候，每天睁开眼，很多时候最先想到的是家人，是工作，唯独忘了自己。想给自己买点好的护肤品，平时呢又觉得太贵了，凑合着用就行，甚至会自我安慰说舒服就好，没必要那么讲究，所以总会犹犹豫豫，贵的舍不得，便宜又不放心。而兰蔻精纯三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2: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1: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时候

0: 749，能把这一套高端护肤带回家。记得关键词749，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
1: 大海整个很悲伤的感觉，你想要有多少鱼的眼泪才汇聚成这般咸咸的海，而且甚至都已经咸到发苦了。那另一句描写则是接在他说心越来越暗下来的后面，忧郁是一种黑，散不开，再多的光亮也照不进胸怀。感觉这是一个有抑郁倾向的男孩，甚至可能不只是倾向了，而是就是有这方面的心理状态。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分开很可能并不是对方不再爱了，更多的可能是对方的心理状态使得自己没有办法再在这个关系里面继续下去。而对女孩来说，就像是自己一直以来编织的美好未来就这样碎成了残骸，而且她用的是炸开这个形容，炸开美丽的未来，这是非常有冲击力，很有摧毁感的一个用词。

0: 用几年去释怀一份爱，才从撕掉的日历活过来。经过伤害，人成熟更快，只是遗憾呐，爱再也回不来。每年分手的纪念日，他会寄来一只贝壳当礼物。我贴近耳朵，那回音像有人在哭。我想问他，你有没有找到幸福？每年相遇的纪念日，我会搭火车去海边看日出，折一艘纸船，心愿在太阳前放逐，愿光带给他我的祈福，不痛不苦。这里有两个纪念日，一个是分手纪念日，一个是相遇的纪念日，一个关于结束，一个关于开始。开始跟结束的确都值得纪念，或者说结束就算不想特别去纪念，但这个时间节点就是会一直都记得。那分手的纪念日呢，男孩会寄来一只贝壳，而且是每年都寄，说明男孩还是有把这个女孩放在心上，就对应了我们前面推测的分开并不是不再爱，而是出于他自己的心理状态。另一点就是他一直寄来贝壳，那贝壳跟海有关，所以他是不是特别去了海边生活，又或者是用贝壳来代表自己，叫做大海，然后作为鱼的后代的又一个的象征。那么贝壳到了女孩手里呢，她想从里面听到大海的声音，想听到男孩现在过得好不好，但是好像确实听到呜咽，像是有人在哭。那这个哭可能其实也是因为她自己想哭。那么女孩这边呢，还会在相遇的纪念日去折一艘纸船为男孩祝福。纸船同样也是跟大海有关的意象，就像是她没有办法去到男孩的大海，就只能用一艘小小的纸船去寄托。
1: 他们把都城

0: 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谱嘛。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医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

0: 快点写作业呀、
1: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1: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3: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那没话。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越大的时候，你不但没有捕获，反而是有更多的问题没有答案，变得更加的困惑。那么在这个张楚的新专辑首唱会的现场，老狼说觉得有一些嘈杂，可能是很多人都更加的期待一个躁动的夜晚，想要听一听当年的那一种

怒吼，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人是在安静的聆听，当然还有人在落泪。那我相信在几乎每一个音乐现场，出于各种的缘由，总是会有人落泪的。我们先听到张楚新专辑当中这首书，一本书两本书的

0: 的芒果，
1: 而且芒果又会是一个睡着的，所以这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的句子。再比如说庄主还有一首歌叫做老庄，他里面就唱到这个老庄一直在奔跑，而他的理想呢则是往反方向不断的后退跟跌倒。然后其中有一句歌词就是说，爱情从他的微笑掉进鞋里，假装要逃掉。这些画面全部都是有点超现实主义的风格。而接下来这一首叫做《将将将》，这个将军的将，这首歌也是当年老狼87年在学生宿舍最早听到庄楚弹唱的其中一首。他就借用了下象棋的术语，唱到自己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什么时候要走田字格，什么时候要冲锋过河，我吃我的车，我吃我的马，我吃我的跑，最后我吃我的心。将将将，将军。

鲜感。刚才我们说到郭子导演在25周年的时候，他特别发行了一张纪念作品集，其中有一首我们之前没有听过的歌，叫做《20年后》。郭子就说，这首歌其实并不算是新歌，早在10几年前，快20年前就已经写好了。在这期间呢，多次都有歌手想要收录，包括像苏芮、欧阳菲菲这样的天后级的创将都录过，甚至苏芮姐是非常的喜欢

0: 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上一节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流金岁月》，原本的这个国语版是珍妮演唱。那么珍妮是在澳门出生，先后在港台地区都发展过，音乐作品呢也是跨越了不同的时代跟地区的特色，比如说有《射雕英雄传》的这种武侠的豪情，它也有《海上花》。

0: 闯荡。
1: 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3: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5: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1: 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

0: 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

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水风景站到了。
3: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金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它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

比起在转型路上挣扎又回到原点，但是安心接纳的王心凌，郭采洁曾经陷入的是另一重困境，成也转型，败也转型。她曾经在出道的时候被公司包装成元气清新的优格女孩，也一度被誉为王心凌的接班人。但当她从接班人的甜妹漩涡里跳出来的时候，转角遇到了深深嵌在她命运沟壑中的《小时代》当中的顾里。所以在《浪姐三》里面，她说：“很多人还是只记得《小时代》，记得我是顾里，可是我今年已经36岁了。一个太过印象深刻的角色，既是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标签，也有可能成为限制前行步伐的枷锁。”郭采洁同样在远离甜妹的路上寻找着自己的答案。

一部小时代过去已经超过10年，但是每年的8月18号都有网友会为顾里这个角色过生日。他的那句灵魂金句是，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至今仍然是 B 站当中很多人的万金油素材。他说着37分的油头，又拽又傲娇的表情，曾经成为无数人行走的表情包，曾经也不断地尝试摆脱顾里，可是越想挣脱呢，就越会被禁锢，甚至有人形容出走半生归来仍是顾里。但还好他那么热爱音乐，他在音乐里的舒展，对某些风格的向往，终于成就了一个并不会让人想起顾里的样子。

0: 9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今天我们说到这些曾经以甜美形象出道的女歌手们，为了扯下甜美的标签，她们有过挣扎，有过成功，有过失败，但好在终于都一步步一点点撕开了当年甜美两个字曾经禁锢的那个世界，那个口子里面透出了真实的光。在那个光晕之下，曾经的甜美早就不再是造星工业中那个标准化的产品，曾经被短暂抛弃过的甜美，其实到今天又重新回到主流的时候，我们以为品到的是来自那个时代的甜，但回顾他们的人生轨迹，就发现那个甜味早就不是一个味道了。如果说曾经的甜是偶像工业流水线上糖精的腻，那如今的甜则更多的是他们个人成长中的某种回甘。在细品之后，除了甜，最上头的其实是这些女生们身上那股顽强的生命力。从标签出发的甜美，在十几年二十年后的今天，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一条他们自己都不曾预料到的却更宽阔自由的路，甚至在音乐里调侃自己的人生过往也是可以的，比如王心凌的这首《大眠》。

0: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2: 验证失败，请重新。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6: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3: 开
9: 门。
3: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不去，唯有举杯痛饮，独沉醉。独自在街里徘徊，不后

0: 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1: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2: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3: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2: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0: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4: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1: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2: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3: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

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九五”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对核心零部件进行精准维修，减少不必要的整体更换。深圳三电宝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朱明：
1: 湖南三电宝的落地，有效补足了我们华中地区在新能源汽车后市场核心三电问题故障上的维修能力不足。然后
0: 推进中，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联合村镇干部、技术团队进村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风险评估，实行一户一测精准治理。衡阳县井头镇群星村党支部书记刘月明：
2: 我们村里面只要符合条件的纳入在这个条件范围之内的，现在都已经全部完成。我们把这个项目落地了之后呢，让老百姓的房前屋后也不会再出现像之前的那种状况，无论是从生命财产安全还是环境美化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3: 衡阳县自然资源局井头自然资源所所长段飞兵：
4: 切坡建房隐患治理主战场在乡镇，落实在村组。作为一线执行部单位，我们自然资源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6: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
6: 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7: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团才是突破减肥平台期的完美旅程。
1: 799的夕阳团，那早上5:30闹钟就跟警报似的响了啊，6:01就得在满载大爷大妈的这个大巴下注视之下，最后登上一个大巴车，停下车，大脑还没开机呢，两条腿已经开启暴走模式了。那叔叔阿姨手握登山杖冲锋在前啊，在队尾气喘吁吁才能勉强跟上的全都是年轻人。
0: 可是神奇的是什么呢？一个人减肥，你在那个跑步机上你爬会儿坡你就枯燥的坚持不下去了，恨不得当场原地躺下。但是在旅行团里叔叔阿姨热情的氛围下，哪怕是已经累得呼哧带喘，年轻人也丝毫不敢拖慢进度，影响全车行程，因为不想被健步如飞的叔叔阿姨们投来同情的目光，所以大家只能硬撑着一天走完2万步啊。
1: 年少不知跟团好，这是真心动了呀。
0: 不光你们想知道，我也想知道，我也想参加。还要感谢群里的好朋友们早起分享了很多美丽的风景，比如说大京啊，给我们分享了在绿化带里开的好看的，这应该是非洲菊，挺好看的。然后还有今天依然是有日出金灿灿的朝霞，还有 Jordan 刘婶给我们拍了这么多花花草草呢，看来也是到年纪了，而且都是那种大红大紫的颜色。你不知道今天早上5:40的时候，我就已经在群里发起打卡了。因为我正好那个时间段有个空，我就先把那个打卡发在那儿。结果没想到，刘婶秒接
1: 啊！
0: 我说你怎么起这么早？他说年纪大了觉少。我说咋还抢我词儿呢？但是，回到今天我们讲的夕阳红旅行团，如果你参加了的话，那就不是觉不觉少的问题了。是到了那个点你必须得骑。
2: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其实啊，夕阳红旅行团的拉练还只是基本操作啊，因为减过肥的朋友们都知道7分吃3分练啊，夕阳红旅行团的团餐才是给脂肪上强度。跟外卖的科技与狠活相比，夕阳团的团餐主打一个有荤有素，清淡少油，能给肠胃做个大扫除，连吃一个礼拜，高血脂那个指标啊，嗖嗖嗖的往下掉。
1: 条件苛刻的团餐啊，还会遵循少慢无的森林法则，虽然会刷新出冬瓜炒西瓜这种雷霆小菜啊，看着一眼基本就饱了，但是你只要一个迟疑，那盘子就已经空了。再一转眼啊，同桌那大爷大妈就开始擦嘴了，那不吃你不吃就等着饿着吧啊，继续接下来的有氧运动，
0: 就变成空腹有氧了是吗？不少夕阳红旅游团的酒诗和远方宇宙和真理，而现在呢，只要给个床就能在3分钟以内进入深度睡眠，就算结束行程都回家了，也能赶在7点早上的闹钟响之前惊醒，洗漱完毕出门吃一顿早餐，一天当两天用。
1: 过度推销也极大提升了抗洗脑能力，以前啊只要听朋友说出来喝点，这脑脚比脑子动得都快，现在任凭他们半夜再怎么劝吃宵夜胡吹海喝也能镇定自若，甭管在电话那头把小龙虾吹成天花板级别，还是喊着今晚他买单，你都能挂断电话翻个身接着睡呀。
0: 那是啊，那夕阳红旅行团里啊，被导游啊导购啊那么说，哎呀买这东西好都能忍住不买，哎，现在朋友几句话算个啥。一趟夕阳红旅行，老辈子精力充沛啊，小辈们更是享福，一上车就被叔叔阿姨当成了自家孩子，前座给你根玉米，后座给你个水果，右边大爷一层层掀开塑料袋掏出一袋自己做的酱牛肉，膳食纤维优质碳水高蛋白，一趟下来嘴就没闲过，还是久违的健康食品。
1: 在景点啊，那叔叔们滴溜着长枪短炮，一个侧滑步

0: 家里的爸妈很多都是这种，就自己儿女说的话吧不听
1: 啊，
0: 啊有其他的人说的话吧，哎老听了，
1: 那可认真了
0: 啊。我之前就是这样，我跟我妈说，我说你吃这些东西要少油少盐，我说这个比较健康，不听，硬是不听。后来是好像是居委会的哪个阿姨上家里来宣传啊、这个健康饮食啊，包括家里这个防火防盗的那个，她说啊，今天你的后姨来了，后姨说要炒一些扫油扫盐，她马上就听到了。我说妈妈，这跟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不是一模一样的吗？所以这就是说陪诊能够带来的效果和意义，而芒果陪诊就是在陪诊服务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大家真正放心的。对于我们湖南人来说啊，芒果台芒果就是非常亲切又非常靠谱的存在。
1: 是，
0: 而芒果陪诊就是不同于一些不正规的啊、虚头巴脑的乱七八糟的那些陪诊服务。芒果陪诊呢，能够做到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和医医嘱用药提醒，老人不方便做的，说不清的，记不住的，陪诊师帮着搞定。而且现在哈，我们芒果陪诊还有一个特别棒的活动，就是近期专门针对60岁以上的老人，我们可以送出2.5小时的免费公益陪诊活动，就是不需要花钱，咱们直接免费陪诊。如果大家感兴趣想咨询，或者是想留下来备一个不时之需，可以回复芒果陪诊四个字，芒果陪诊四个字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点链接进去就可以填下您的信息，然后有会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您看看哈，是不是需要来申领这个2.5小时专门针对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免费陪诊服务。
2: 风吹过树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日子也跟着有了回响。加油，早上好。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7: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8: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9: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7: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8: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0: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7: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8: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 我国现有视力残。

机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
1: 你的宣传和资讯。

0: 薄可能都不到。
1: 你们见过山东的饺子吗？
0: 大呀，
2: 比我们的有的小汤包还要大，比我们，对，是的。
1: 啊，望城也天黑了
0: 啊。
2: 从西南边来的一朵乌云是吧，现在说岳麓区天黑了，望城天也黑了，然后说省政府那边也感觉要下雨了，那是从西南边，
0: 马栏山现在还能看着太阳呢，
2: 我们现在是在东北方向嘛。
1: 楼玉的小衣服，这是真的吗？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夕阳红旅行团哈，没有想到价格实惠啊，然后同样也是能吃能玩啊，然后跟叔叔阿姨们呢精力非常充沛，还能够减肥，说不定还能收到叔叔阿姨们给咱介绍的对象，多么完美。所以那首歌唱得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接
1: 我心又从容。
0: 你说为什么我们莫名其妙就记得这个歌的词呢？
2: 小时候听太多了可能。